0: 着得意，
1: 不是得意呐，
0: 啊，
1: 是都都弄开呢，不敢养活了我。
0: 那嘛，你若把那给不洗呀？
1: 打电话给毛了，你那得。
0: 哎呀啦，那皮蛋蛋是土不裂的，
1: 一出来那蛋特别硬。
2: 有人问的，一出来就。
1: 哎呀啦，那蛋里不脏，里不脏，嘎巴。

0: 以后就这么辛苦对哦，
1: 是的，
0: 你那么结婚，
1: 是的，
0: 结婚了，
1: 是的，
0: 结婚了，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辛苦，我比啥了？
1: 不，这个太太是不要别人的。